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

0: 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

0: 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广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出差旅游时，不少人呢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显示的星级评分等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是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的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部门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差距。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呢？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黄色星星或者是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旅游平台订一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他的本意是想订个四星的，筛选条件按四星筛选，但是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真正想去订四星级酒店反而是不太好找的。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是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他订的这个酒店一颗星都没有，就混到了四钻里，里边设施老旧，因为当时入住都已经11点多了，他有所怀疑，第二天上网一查就知道上当了。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是两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评定依据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的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会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

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的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没有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表示，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了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叶先生表示，星级是由国家认可放到平台上去的，但由于钻级酒店曝光量增加，排名靠前，目前消费者很少看星级，基本都是以钻为主，消费者一打开平台页面，五钻就可能在页面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可以看到了。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的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标识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在线旅游平台住宿预订服务规范等规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的自评体系越有市场影响力，标准就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外部监管，要让消费者知道星级和钻级主体不一样，依据也不同。对于消费者来说，出行预订酒店不能够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等多重的信息，才能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我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去看一看它的主要开业时间、最近装修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建。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0: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

0: 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同样是我们的律师解答问题的时间。当初一同托举孩子，如今双方争执寒了心，子女名下的房产离婚时怎么办呢？领证后买房全靠自己，离婚时房子应该怎么分？久未往来的女儿需要支付赡养费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律师的解答。
1: 我和老公有两个孩子，年轻的时候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套房，登记在了他们名下，说是以后给孩子的保障。现在我们夫妻要离婚，老公起诉要分割这两套房子，请问这两套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2: 如果购买房产时，你和你的丈夫的真实意思是想把房子赠与孩子，作为孩子以后的保障，那么该房产因为已经完成了登记，不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你老公不能再请求分割。根据民法典第209条的规定，登记的产权人就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登记在孩子名下的房产应当推定属于孩子所有。如果离婚的时候夫妻双方主张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就需要举证证明在购买房产时候的真实意思并不是为了赠与孩子，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将房子登记在孩子的名下。虽然孩子并没有在房屋购买的时候实际出资，但是如果你和你的老公将房产登记在孩子名下的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保障，这样的行为通常会被视为你们对于子女的赠与。父母基于抚养人的身份向孩子赠与房屋，为孩子日后的生活提供住房保障，是符合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实际情况的。你们将房屋登记在孩子的名下，已经完成了对孩子的赠与。如果孩子以后不存在严重侵害你们夫妻合法权益，或者对你们夫妻有赡养义务但是不履行的情况时，你和你的老公都不能根据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撤销赠与合同，所以你老公不能在离婚时要求分割这个房产。
3: 领证后买房，女方没有付首付，没有还房贷，也没有上班，也没有孩子，支出全是我自己承担。我现在离婚的话，房子是不是还有他一部分？
4: 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婚后你的工资收入虽然是你个人劳动所得，但在法律上，这笔工资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你用这笔钱去还房贷，本质上是用夫妻共同财产买房。因此，只要没有特殊约定，婚后买的房子，无论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通常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财产分割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如果有证据证明首付或还贷的钱是由你的个人婚前财产出资，或者是由你的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你个人的钱出资，那么可以认定这部分为你的个人财产，但除此之外的房屋剩余价值部分原则上平均分割。女方未参与还贷且对购房无其他贡献的情况，通常会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家庭贡献等情况，适当调整分割比例。
5: 我和我老公是再婚的，我是前年8月认识他的，自认识他至今，他女儿只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老公。我老公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在退休后主张已成年并且有收入的子女支付赡养费？
6: 根据民法典第26条第二款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另根据民法典第1067条第二款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进一步强调，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

0: 和精神上跪地的艺术，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这里前年法医认识聂老红至今，他女儿只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这反映出亲女儿在精神层面上对父亲的关怀不够。你老公再过几年就要退休，收入可能会减少，如果出现生活困难等情况，你老公有权要求已经成年并且有收入的女儿支付赡养费。虽然你老公和你是再婚的，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赡养老人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更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公民责任。赡养义务的履行体现了社会公平原则，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资源，当他们年老体弱时，子女有责任给予回报，这既是对家庭伦理的坚守，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1: 房产、赡养、婚姻，每一道选择题都藏着法律的答案，懂法才能少走弯路。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及目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和防范方法。我们先请陶队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
11: 欢迎陶队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作为我国首部反诈法律，它出台的核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4: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5: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鞋不用愁。
4: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5: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4: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8: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7: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8: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4: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

0: 同期待快乐八大拍奖带来的惊喜吧。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2: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南京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张燕。作为长三角一座底蕴深厚的英雄之城，南京承载着渡江战役的壮阔史诗，沉淀着雨花英烈的崇高信仰，留存着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记忆。从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到蓬勃奋进的新时代，红色血脉始终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红色基因深深融入金陵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探访南京标志性红色地标，触摸革命文物的温热初心，重温那段永不褪色的革命记忆，解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共生共荣的南京。

0: 卷。
1: 时间回溯到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解放了南京城。如今在南京扬子江畔，一座红色的城管静静伫立，定格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壮阔史诗。这里就是渡江胜利纪念馆。1984年4月，渡江胜利纪念馆在义江门始建，2009年在长江之滨兴建，主管区呈木船形状，寓意驶向胜利之舟。作为南京最重要的红色革命文化纪念场馆之一，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京电号静静地伫立在广场中央，它被誉为是镇馆之宝，而且是渡江第一船。在这艘船的背后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渡江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周进夫。
2: 在渡江战役期间，他曾来回十数趟，运送了14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渡过长江。而且根据我们走访的船工回忆，总前委中的陈毅和邓小平就乘坐这艘船渡过长江，抵达南京城的。所以说，他见证了南京解放的整个历史，被称作是南京的渡江第一船。
1: 渡江战役中还有上万名沿江船工挺身而出，冒着炮火把解放军送过江。渡江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周进夫。
2: 在我们前方展柜中有7件修船工具，国民党军队从江北撤军前会把江北的渔船都给打沉。当时我们南京江北有位渔民叫做段祥富，用展柜中的修船工具修好了自己被国民党打沉的渔船，然后冒着枪林弹雨去划船摇橹。战争结束后，段祥富被评为了渡江一等功臣船工。展柜中的这件文物是在三浦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张新如生前的一件公文包。他在三浦战役期间被国民党炮弹炸成重伤，血流不止，牺牲前说出，我就是死了，你们抬也要把我抬到南京去，承载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
1: 这是这一件深棕色的皮质公文包，历史的硝烟战火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上面浸染的血迹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更续红色血脉，不负时代使命，77年故事从未褪色。致敬这场伟大的胜利，它激励着我们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前进。
0: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3: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0: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3: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4: 如果说渡江胜利纪念馆与京电号承载的是决胜千里的壮阔征程，那么雨花台烈士陵园镌刻的就是信仰无悔、初心如磐的赤诚忠魂。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纪念地，雨花台烈士陵园长眠着无数革命烈士，邓中夏、恽代英、冷少农、卢志英，一代代革命先辈挥洒热血，以身许国，用铮铮铁骨铸就了忠贞不渝、无私奉献、敢于牺牲、勇跟党走的誓言。这份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成为南京红色文化最厚重、最动人的精神内核。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于6月25号对外发布了上半年红星计划文物史料征集成果，新征集到邓中夏、恽代英等80余位烈士的实物及资料共计779件套。
1: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组织攻坚力量先后前往北京、上海、山西等全国40余处图档博场馆，同时走访邓中夏、谢文锦、曹顺彪等9位烈士的亲属，不断拓宽海外征集渠道，推出重点报道，在主流媒体持续宣传，不断扩大征集成果社会影响力。在此次新征集的779件套的实物

0: 资料中展示了有代表性的18建套成果，其中有反映羽化英烈与早期党团组织创建的、反映羽化英烈求学及革命经历的实物，还有反映烈士生活印记的实物。最具分量的成果之一是1921年邓中夏烈士在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堂亲笔书写的四本讲义。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羽化英烈研究院院长赵震：
1: 邓中夏也是亲手遴选了很多的文章来引介当时的新思潮。第一册第一篇就是邓中夏他亲笔撰写的《新式标点符号》这一篇文章，非常细致地阐明了这个每一个标点符号的具体的用途和功能，来进一步地向广大学生普及白话文的作用。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像邓中夏他到保定直隶高师，他虽然任教的时间不长，只有3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为了做革命思想的宣传，他可以说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0: 此次征集到的文物史料中还有杨平如烈士生前用过的马灯、纪念北伐成功的铜碗等遗物。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副研究员、征集科负责人严永祥：
2: 就是他在创办六一挖厂的时候，他作为革命联络点、地下交通站，夜间给当地的这个挖厂工人啊传递马克主义思想的时候，这张马灯当时它可能是只是为了起到一个照明的作用，但实际上它也是点亮了当地青年的这个革命的火种啊，它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那锈迹斑斑也见证了它岁月的斑驳。
0: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表示，文物史料的征集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持续推进，在征集的基础之上还将做好进一步的研究、展示和利用，让文物史料能够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和价值。
3: 除了家喻户晓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渡江胜利纪念馆，南京的红色印记遍布城乡，熠熠生辉。丽水红色里巷作为苏南抗战的重要根据地，曾是陈毅、姜蔚清等新四军将领的战斗驻地，是新四军第16旅浴血奋战的主战场，留存着苏南军民同心抗日的峥嵘记忆。浦口梁浦铁路工人72大罢工旧址，镌刻着南京工运先辈不畏强权、奋勇抗争的革命风骨，见证了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旧址、梅园新村纪念馆，留存着我党在复杂局势中坚守初心、团结奋斗的足迹。每一处旧址、每一件文物都是鲜活的党史教材，串联起南京波澜壮阔的革命奋斗史。如何将这些承载着革命历史记忆、凝聚着精神力量的红色文化资源系统保护好、合理利用好，成为南京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的关键课题。多年来，南京市以地方立法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立规明据，先后出台《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将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传播全部纳入法治轨道。南京持续推进红色旧址修缮保护、革命文物修复建档工作，对各类革命纪念馆、红色旧址实施常态化维护，最大程度地保留历史原貌、留存历史记忆，让每一处红色地标都得以永续传承。南京还打破单点展示、单一宣讲的传统模式，整合全市165处红色资源，梳理打造多条红色研学线路 City Walk 精品红色路线，将实景研学、思政课堂、大众文旅相结合，从校园红色宣讲到社会实景研学，从红色主题展览到沉浸式情景党课，多样化的传播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学、可传。
0: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由南京团市委联合南京大学共同打造的地铁思政课堂如期开讲。地铁车厢变身移动的课堂，4300多名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从鼓楼校区集结出发，搭乘地铁穿越南京，开启南大跨校区本科新生日系列活动。颐和路社区将军馆讲解员和金陵中学仙灵分校红领巾讲解员走进地铁车厢，结合地铁沿线红色地标开展现场宣讲，为新生带来一场沉浸式红色之旅。 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朱逸晨。

0: 因为我爷爷也是当兵的，然后他以前也经常给我讲一些红色的故事，对于就是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祖国献身的这些事迹非常感动。
1: 地铁穿行城中，紫金山、玄武湖、明城墙等南京地标性人文风光沿路铺展，一个个地铁站点串联起一张立体鲜活的南京文化地图，让青年学子近距离读懂六朝古都的深厚人文积淀。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穆应林：
2: 和这么多的同学一起，大家一起在地铁上来听这种红色的故事，是一种非常有利于精神传承的事情，也让我对南京这个城市更加的了解。
3: 近年来，南京各大高校将走访红色地标与沉浸式红色研学作为本科新生入学教育及思政实践的重要环节，通过创新形式将课堂搬进地铁车厢、红色场馆，在实地探访中触摸革命历史，聆听革命故事，感悟红色初心，引导新生们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对南京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红色资源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时代的财富。多年来，南京始终坚守保护红色文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初心使命，坚持活化利用、守正创新，让散落城乡的红色资源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传承，让红色文化真正融入城市发展，浸润百姓生活。今天的南京，高楼林立，江河安澜，民生安乐。这座历经烽火淬炼的城市早已褪去硝烟，焕发新颜，但红色信仰从未褪色，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从革命先辈的无畏抗争，到新时代建设者的砥砺奋进，从战火中的以身许国，到和平年代的坚守担当，新四军将士的坚守，雨花英烈的忠诚，渡江战役的勇毅，早已融入南京的城市品格，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

0: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厨中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

0: 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
4: 不得玻璃杯的水，它要凉得快得多呢。耳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冬天才最怕冷，我们其他的部位都可以穿衣服、戴手套，保护得暖暖和和的，只有耳朵裸露在空气中。而且啊，当身体穿上厚厚的冬衣时，耳朵是无法罩得严严实实的。当凛冽的寒风从耳边呼呼掠过，将耳朵的热量也带走了，所以我们的耳朵在冬天就最容易感觉到了

冷了。那有的小朋友在冬天也习惯戴耳帽，这时呢，暖融融的耳帽就可以对我们的耳朵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了。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

0: 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乱七八糟的变色龙。雨林深处，一只变色龙遇上了麻烦，它的颜色出了乱子，讨厌，它苦恼地说，趴在黄色的花上，我应该变黄色，可是你瞧瞧，我变成红的了。变色龙不甘心，还想再试试，它跳到石头上，变成了蓝色带粉点儿。它走到草丛里，变成了橘黄色。全错了，真是乱七八糟。恰巧猴子和比维猛溜达过来，看到变色龙，他们说，变色龙，今天你的颜色不对劲儿啊。
3: 我的颜色全乱了，
2: 变色龙叫起来，
3: 都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那只样子怪怪的臭虫，要是这会儿狮子来了可怎么办？我变不好颜色，它就会发现我，一口把我吃掉。
2: 别担心，猴子说，我们来帮你。
4: 对，一定有办法的，
2: 比威猛说。好，现在闭上双眼，全神贯注地想一种颜色。比威猛给他出点子，
3: 我变黄色，我变黄色。
2: 变色龙不停地念叨着，他开始走过来走过去，但是变色龙踩到猴子扔的香蕉皮，脚底一滑，挂上了一棵芒果树。啪嗒，一个熟透的芒果恰好掉在他头上。
3: 哎呦，这下我倒真成黄色的了，
2: 变色龙生气地说，
3: 这方法不管用，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
2: 别担心，猴子说，
4: 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比威猛说。过了一会儿，变色龙爬到一根树枝上，自己闷头想办法。突然，两个影子踮着脚尖走过来，两个家伙大叫，狮子，狮子来了。
3: 哦，
2: 变色龙想变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紫色。他急忙往前跳了几步，想躲进紫色的花丛中藏起来，可是扑通，他掉进了河里。变色龙被水呛得直咳嗽，他扑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爬上了一根漂浮在水中的木头。
4: 嘿嘿，跟你开玩笑呢，
2: 猴子和比威猛冲变色龙大喊，我们还以为吓吓你，你的颜色就能恢复正常了。这天晚上，猴子和比威猛偷偷碰面，继续商量解决办法。
4: 真是个好主意，
2: 猴子小声说，
4: 就这么办。
2: 天一亮，他们俩就开始行动了。
4: 这个面具可真吓人，
2: 比威猛说，
4: 这次准能把变色龙吓正常了。 快躲起来。

0: 猴子嘘了一声，变色龙来了。
1: 哦，
0: 狮子大吼着跳出来，
2: 狮子来了，救命啊！
0: 变色龙吓得透不过气来，他想变成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红色。
3: 是我，
0: 猴子咧嘴大笑，我们还是想再帮帮你。
2: 你扮的还真像，
0: 变色龙说，
2: 可是真丢人，我还是变不好颜色。
0: 不过猴子和比威猛还是不死心。当变色龙嘎吱嘎吱地嚼着甲虫享受它的午餐时，他们又大叫了一声，
3: 狮子，
0: 害得变色龙差点被小甲虫噎住。他想变棕色，可是却变成了蓝色。当变色龙哧溜哧溜地吸果汁的时候，比尾又尖叫了一声，
3: 狮子，
0: 变色龙赶紧躲到粉红色的花下面，但不管是谁都能一眼瞅见它，因为它变成了鲜艳的橘黄色。
2: 哦，没希望了，
0: 变色龙唉声叹气地说。
3: 看来事情没那么容易，
0: 猴子说，
3: 的确有点麻烦，
0: 比威猛说。变色龙一屁股坐到树底下，简直烦得要命，什么办法都不起作用。如果狮子真的来了，他该怎么办？
1: 就在这时，猴子和比威猛箭一样的飞奔过来，看上去很害怕很害怕的样子。
3: 狮子，他们尖叫着。
2: 哈哈，你们又想骗我，
0: 变色龙笑了。话音刚落，他就听到一声大吼，
2: 嗷！
0: 变色龙抬头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狮子正威风凛凛地盯着他。
2: 你是什么东西？
0: 狮子舔舔嘴问道。
2: 我是红点儿。
0: 变色龙结结巴巴地说。
2: 不对，我是粉条，紫带。我现在是红点儿，蓝花花，紫带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狮子被他说糊涂了。突然变色龙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2: 我得了乱七八糟的变色病。
0: 变色龙告诉狮子，
2: 吃了我你会肚子痛。
3: 乱七八糟变色病，
0: 狮子吓得直往后退。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0: 变色龙说，
2: 吃了我你会和我一样颜色变得乱七八糟。
3: 真可怕，
0: 狮子害怕得浑身发抖，
2: 我得赶紧走。
0: 说完狮子一溜烟逃跑了。
3: 万岁，变色龙太聪明了，
0: 猴子大笑着说，
3: 他居然把狮子赶跑了。
4: 乱七八糟的变色龙太棒了，
0: 比威猛喊道。变色龙好高兴，他一高兴就变成了粉色，还带着蓝点儿和黄点儿。

0: 夏之暑，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暗度陈仓》。

0: 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之后，采纳了谋士萧何、张良的建议，率军到达汉中，并把进入汉中的唯一通道上的几百里栈道也放火烧掉。烧掉栈道的用意是好让项羽放松警惕，觉得刘邦不想再回关中了。接着，刘邦任用善于指挥兵马作战的韩信为大将，加强训练，筹备粮草，为打回关中做准备。他又采用韩信的计策，派了几百人去修复栈道，装出还要从栈道出兵的样子。项羽的属下章邯了解到刘邦在派人修栈道，冷笑着说：修栈道有那么容易？不知道要修到哪一年才修得好。实际上，刘邦表面上是在修栈道，目的是麻痹对方。他暗中派韩信率领大军绕道进发，到达了陈仓。章邯得知韩信攻占陈仓的消息，大吃一惊，才知道自己上了大当，急忙领兵去救。这时，韩信早已占据有利地形。双方交战，章邯打了大败仗，逃回了自己的都城废丘。刘邦正是在这一战的基础上打败了项羽，统一了天下。暗度陈仓也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暗度陈仓比喻暗中行事。
1: 时间1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OK， 继续回来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音乐空间，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有很多朋友说，我在听歌的时候，我会一边走一边听，我会一边开车一边听，我会一边跑步一边听，我也会一边发呆一边听。哪些适合在发呆的时候听到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

来自张碧晨的歌曲《在你爱的牵挂里》。我觉得张碧晨一直是一位唱将，不仅可以写歌，不仅可以创作，而且非常能唱，非常会唱，就跟信一样。来自信的歌《一眼一生》。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迷上音乐。那些适合在发呆的时候听到的好歌曲。发呆有的时候就跟做梦一样，如果说听到这首歌你会发呆，还是在听到这首歌之后你会尝试发呆？来自金玟岐《

每当我听到金玟岐的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们俩真的还挺像的。来自蔡健雅老师的歌曲《若你碰到他》。

没错，他们两位都是又会唱又能创作的同款艺人，同款歌手。继续分享好音乐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就算

0: 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

0: 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发呆的时候，有的时候适合听一些安静的歌，大多数，但有的时候也适合听一些稍微欢乐一些的歌曲。今天歌单当中有欢乐的歌，也有稍微不那么欢乐的歌，安静的歌，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杨千嬅《野孩子》。

今天的歌曲来自杨千嬅的《野孩子》，是有多久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有很多歌手其实在慢慢的被我们忘记，但是他们的歌声、他们的音乐永远在我们的耳机里面存留。继续分享。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在黄山脚下徽州区延寺镇的金家大屋里，静静陈列着一把徽派靠背椅，漆面斑驳，扶手锃亮。抗战时期，新四军军长叶挺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就着一盏油灯批阅文件，运筹帷幄，度过了他在延寺的日日夜夜。
6: 一把椅子见证了一支铁军的诞生，而在黄山这片土地上，这样的椅子还有很多。科室宗祠里的供桌，石门岗上的石头，石屋坑村民家的土墙，纪念馆里一封泛黄的书信，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藏着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
5: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黄山篇。黄山，那一抹永不褪色的红。我是黄山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汪恒。
6: 我是黄山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杨敏。
5: 黄山不仅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闻名天下，更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时代，全市共有41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家单位入选全国和省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革命先烈的鲜血。
6: 2026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让我们沿着时间的河流，走进黄山的山山水水，去触摸那些。

0: 褪色的红色印记，去聆听那些穿越时空的信仰回响。
1: 第一篇章，丰碑。22岁的师长永远倒在了谭家桥。
0: 1934年12月14日，黄山东路谭家桥，一场惨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方志敏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国民党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激战整整一天。
1: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12月13日，红军到达谭家桥地区，军团首长决心利用两侧有利地形伏击追击的敌军。14号凌晨，红军进入阵地，上午9点，敌人先头部队缓缓进入伏击圈。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名红军新战士因为紧张不慎走火，砰的一声枪响惊动了敌人，敌军立即停止前进，迅速占领乌泥关东南侧高地。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瞬间变成了遭遇战。
0: 敌人用迫击炮、机关枪疯狂扫射，整个阵地一时树木横飞，土石四溅。红军武器简陋，弹药不足，便吹起冲锋号，拿起长矛打刀，前赴后继发起4次冲锋，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在战斗最激烈的石门岗，红十九师1至6连指战员大部阵亡，87团团长黄英特阵亡。
1: 为夺回石门岗制高点，红十九师师长荀怀洲亲自率部冲锋。这位15岁参加革命、18岁当师长、21岁任军团长的红军青年将校，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然而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军装。荀怀洲被抬下战场时仍然清醒，他拉着战友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要继续北上抗日救国。”12月16日，当队伍转移到泾县茂林地区时，荀怀洲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2岁。
0: 战友们含泪把他安葬在潘村蚂蚁山脚下，后来陈毅元帅亲自为他起草碑文，专程找到当地最有名的石匠，精心挑选了一块光洁平整的大理石连夜镌刻。碑文写道：“荀同志为红军青年将校，以游击战斗著称，毕生为革命利益、民族利益牺牲到底，足为抗日战士之楷模。”
1: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陈列馆馆长罗文田：“
2: 谭家桥战斗是红十军团在皖南最惨烈的一战，沈怀洲师长牺牲时才22岁，他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高级将领之一。苏日将军对谭家桥感情很深，他生前多次说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战。他去世后，部分骨灰安葬在这里，就是要和牺牲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现在每年有很多人来这里瞻仰缅怀，我们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讲好、传下去。”
1: 谭家桥战斗，红军伤亡300多人。这场战斗也成为了粟裕将军一生难忘的伤痛。此后他曾先后3次来到谭家桥祭奠战友。1984年4月28日，按照粟裕将军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被安葬于黄山区谭家桥镇，与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永远相伴。如今陈列馆左侧的位列工程碑记记载着，黄山区将11个镇的散葬烈士遗骸集中迁葬于此，共建烈士墓穴30座，集中安葬有名烈士50人，无名烈士

0: 300人。第二篇章，心脏石屋坑，皖浙赣的红色心脏。
1: 谭家桥战斗后，方志敏率部继续转战皖南。1934年11月，他抵达一线柯村。此时的柯村刚刚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
0: 1934年夏天，皖南遭遇罕见大旱，秋收不及50%，农民饥火烧肠，而地主豪绅却趁机囤积居奇，高利盘剥。8月21日凌晨，在中共太平中心县委领导下，柯村周围方圆百余里的3200多名农民，手持长矛、大刀、土枪，全面发动武装暴动。他们烧田契、分福财、捉拿土豪劣绅，缴枪300余件，推翻了当地国民党基层政权。56个村庄相继建立农民团和赤卫队。10月，在柯氏宗祠里，皖南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这是皖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1: 方志敏在柯村期间对皖南苏区的革命斗争做了重要指示，他在宗祠墙上挥笔写下8个大字：紧握长枪，任他风暴。这8个字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皖南革命者前行的道路。方志敏还留下一个侦察营，加上当地武装，组建了600余人的红军皖南独立团，由熊刚任团长，刘玉彪任政委，以黄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0: 1935年4月，熊刚、刘玉彪率领100多人辗转来到休宁县汪村镇的石屋坑村，这里地处皖浙赣3省交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熊刚和刘玉彪在田里村三义桥开会商量，这一带工作开展起来可以影响3个省，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建立根据地。
1: 3年游击战争极其艰苦，红军战士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出来活动，冬天没有棉衣就用棕片裹身，没有粮食就吃野菜啃树皮，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信仰，没有放下武器。而石屋坑的群众更是用生命守护着这支队伍。3年间，全村为红军筹集银元9000余元，粮食衣物无数，许多群众为了掩护红军被敌人严刑拷打，甚至献出了生命。
0: 后来皖南红军独立团政委刘玉彪在《忆石屋坑往事》中深情写道：3年游击战争，任石坑贡献最优，只为革命需要甘愿洒血抛手，全仗赤诚群众使我活动自由。这短短3句话道尽了军民鱼水情深，也道出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白色恐怖中生存下来的根本原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革命最坚实的靠山。第三篇章，铁军严四，铁的新四军从这里走来。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留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0: 1938年2月，新四军军部下达命令，要求各部迅速出动，兼程赶往皖南严四集合。这些在深山老林里历经3年艰苦游击战争洗礼的红军战士，个个衣衫褴褛，瘦骨如柴，但他们凭借坚定的意志和铮铮铁骨，

0: 放下与国民党的血海深仇，来到严寺集结。在集结途中，战士们不仅忍饥挨饿，还不断遭受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刁难，甚至部分地区还对红军游击队进行诱骗和捕杀。
1: 1938年4月5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移驻严寺，军部机关就设在严寺镇阴山巷的金家大院，全军共辖10300余人，编为4个支队，共10个团，除第4支队于皖西刘坡壮组建，第1、2、3支队均于严寺集结整编。
0: 当时的严寺军号嘹亮，战马嘶鸣，但全军10300余人，只有6200余支枪，很多战士手里拿的还是大刀长矛，要迅速形成战斗力，应对装备精良的日伪军，谈何容易。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新四军开始了集中整编和军政整训，他们在晒谷场上搭起台子演讲，兴办农民夜校，教群众识字，唱抗日救亡歌曲，严格训练，严明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成为全国进步人士向往的红色圣地。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员李梦瑶，带我们一起云参观这座承载着铁军记忆的纪念馆，听一听那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李梦瑶。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红桥，这座桥始建于明朝成化5年，已有500多年历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仅是历史文物，也是革命文物。1938年春，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来到严寺集结，东头的小屋实为新四军机要科，主要负责军部文件的收发、传阅和保管。对面的香机小屋是新四军发报室，当年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经常在此与百姓促膝谈心，畅谈抗日道理。陈毅也经常在此与百姓下棋，开展统战工作。大家再随我来看这边，这是皖南新四军修械所的复原场景。由于武器装备陈旧，战士手中拿的仍是3年游击战争时的老套筒、汉阳造，甚至梭镖、大刀。为此，军部决定在严寺上渡桥畔江家祠堂创办兵工厂，取名皖南新四军修械所，由20多名铁匠、木匠和部分战士组成，朱宗山任所长兼技师。修械所白手起家，修理旧枪并配上刺刀，修枪炮的材料是旧子弹壳和废钢铁。开始每人1天打1把刺刀，后来技术逐步熟练，每人1天能打造16把，最多的能打24把。这个兵工厂一直随军部转战大江南北，规模逐渐扩大，不但修造枪支，而且制造了大量的铁雷、石雷，充实了部队的装备。在纪念馆里还珍藏着一件特别珍贵的文物，程振翠烈士的周记。程振翠是严寺徽州医院的护士，1939年受周恩来同志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凤山小学兼课教师的身份秘密开展工作，专门为新四军政治部、保卫部收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资料。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受党组织的指派，掩护突围出来的战士进行转移，同时向民众宣传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扼杀新四军的罪行。

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
5: 爱，能够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中去坚持自己的创作。
0: 这片红土地上，信仰的力量从未中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丽水篇》，我是李娜，再会。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7: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8: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7: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8: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7: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9: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淮安台主持人郑莹。2025年10月，中央宣传部授予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刘老庄连时代楷模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一支英雄连队的最高褒奖，是对82位烈士英灵的深切告慰，更是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刘老庄连精神的时代传承。作为刘老庄连82烈士战斗的发生地，淮安与这支英雄连队血脉相连，心意相通。今天我们来听听刘老庄的故事。
5: 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对苏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战略扫荡，为围攻新四军主力部队，日军第17师团联手伪军第36师，共8000多人，自南向北逐步推进，妄图摧毁淮海区的抗日根据地。3月16号，日伪部队兵分11路， 对行刺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发起围攻，为掩护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四连在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腾的带领下，坚守刘老庄，阻击来敌。江苏省党史学会会员胡卓然：
2: 敌人的步兵第54年历史中就明确记载，战斗开始时候，连队主力到达战场。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刘老庄连是和日军一个连队的主力在实施作战。
5: 日军第54联队的主力有1000多人，而四连只有82人。白思才、李云鹏率领全连战士与多于自己10倍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3月18号，从拂晓到黄昏，在纵横交错的交通沟里，四连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日军借着夜幕降临，涌到四连阵地前沿，四连战士们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战士们的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铁锹砍、牙齿咬。战斗中，82位新四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公办主任张春荣：
10: 四连阻击牵制之军达10多个小时，击毙之军170多人，伤敌200多人，82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保卫了淮海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抗日军民的有生力量，也有效地捍卫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5: 暮色时分，当地军民赶到战场，阵地上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映入他们眼中的景象无比惨烈。人们在收敛烈士遗骸时，在石堆里发现了17岁的赵德胜。当时他身负重伤，血肉模糊。赵德胜在临终前的讲述，拼凑出了残酷战斗的更多细节。在中午短暂的战斗间隙，作为连队指导员的李云鹏召开党支部会议，告诉同志们，共产党员要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并批准几名战士火线入党。临近黄昏，连长白思才下令，所有的子弹全部集中供重机枪使用，其余枪支一律拆毁，就地掩埋，不留一件完整的武器给敌人。张春荣：
10: 临近的群众扛来了门板，偷来了芦苇席，拿来了土布，含着热泪把历史残缺的遗憾细心地裹好。一位老人哽咽地说：这些孩子啊，大多来自北方，他们回不了家了，我们就把他们的头朝北摆放吧，让他们的英灵能够早日回到家乡。
20: 我们刘老庄有人，穿上长顺战袍，多少
21: 多少
22: 多少，
20: 莫欺我中华无肝胆，母亲心下百万兵。
5: 刘老庄战斗结束以后，当地群众主动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正式命名为刘老庄连。刘老庄人民为他们披红挂彩，送上战场。党史研究专家朱爱民：
23: 后来几支部队参加的反围战斗，45年又向西南打到肥东的红潭庙一带，这个部队呢是一代苏北，不到鲁南。东西南东到大海滨，西到永城。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高度赞扬刘老庄战斗82英烈的忠勇精神。2015年、2019年、2025年，10年间，这支英模部队3度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承载着烈士的英灵，延续着英雄的血脉，刘老庄连这一英雄番号，在岁月的长河中续写着新时代的篇章。 篇章。
17: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秋光漫染阳庄村，风携果香

0: 区第一纵队的司令部。1943年秋天，日军大举进犯苏浙皖边区，危难之际，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从苏南向苏浙皖边区挺进，像一把钢刀插入敌后，在长兴养蜂卡扎下了根，开辟出郎溪、广德、长兴抗日根据地。长兴从此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江南小延安。在这座纪念馆里，珍藏着750余件革命文物，420多幅历史照片。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展品，那是一份通牒，上面写着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新四军苏浙军区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24小时内缴械投降。日伪军拒绝投降，新四军随即发起全面反攻。8月19日，长兴县城宣告解放。80多年过去了，今天长兴县境内保存着18处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其中15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那些散布在山村之间的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的旧址，曾经见证过一群年轻人在江南的山水间边战斗、边生产、边生活。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这片土地今天的变化。就在这座纪念馆所在的梅山镇，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老区，如今已经是全国闻名镇了。纪念馆所在养蜂村依托红色资源发展起了红色研学旅行，20多家精品民宿每年帮助村民增收超过30万元。梅山老火车站因为电影《长津湖》曾在这里取景，现在变成了集工业文化博览馆、咖啡吧、民宿于一体的文旅消费热点。再往远处看，浙能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天能绿色制造产业园，一个传统矿业乡镇正在变成年产值超100亿元的矿地变园区典范。当年的新四军战士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今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他们的守护。
1: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2: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1: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2: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离开长兴，沿着太湖南岸一路向南，我们来到南浔。在这里有另一段故事，它不属于战场上的枪炮，却同样让无数人热泪盈眶。南浔文园里有一座红军长征追踪馆，馆内有一个专门的陈列室，叫半条被子故事陈列室。陈列室里静静地放着几件物品，一个木盆，一把火钳，一个烤火盆，他们的主人是一位叫徐解秀的老人。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徐解秀家中，临走时看到徐解秀家徒四壁，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女红军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了徐解秀。徐解秀老人后来常常念叨一句话：什么是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个故事被一位湖州人从大山深处带了出来，他叫罗开复，湖州南浔人，原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1984年，他做出了一个在今天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小王，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

0: 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次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2: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3: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

0: 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5: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6: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7: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8: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9: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7: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0: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1: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地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给你们。
14: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3: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4: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

0: 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球的数据资料。
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剑锋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4: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4: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0: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3: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0: 2021年，蟹黄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

0: 案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3: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5: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8: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9: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7: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0,000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5: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

0: 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1: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9: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0: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福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
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粮食稳产保供与和美乡村建设，一手深耕皖东粮仓建设，稳住农业基本盘，一手抓实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提质乡村风貌，实现粮食生产提质增效，乡村面貌迭代升级，全面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粮食安全是维系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安稳的根本性基础支撑。我市全力推进百亿斤皖东粮仓建设，粮食产能稳步攀升，播种面积稳居全省第四，总产量稳居全省第三。

0: 单。2025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双双创新高，今年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秋粮作物长势喜人，全年粮食丰收态势稳固。稳产增收的背后是系统化、常态化的保粮举措。我市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持续稳定耕地保有量，连续5年实现耕地净增长。聚焦粮食单产提升，设立数十个高产攻关示范点，10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网格化指导，落实病虫害统防统治、科学防灾减灾、机收减损等关键举措。同时，高标准农田建设、高端农机装备投入、惠农补贴等多点发力，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局农药管理科局长、科长胡勋阳：
1: 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以建设百亿斤皖东粮仓为牵引，以四粮两优为抓手，以五拨五处为核心路径，纵深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不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0: 在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我市以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为核心抓手，全域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规划先行、分类施策、科学优化村庄空间布局，全市搭建起精品示范村、省级中心村、美丽宜居自然村庄梯次建设体系，以点带面、连线成片，推进乡村提质升级。通过持续补齐农村道路、供水、养老、教育、数字基建短板，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农村改测、垃圾处置、污水治理成效显著，乡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同时坚持建馆并重、产村融合，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庭院经济、乡村旅游等业态，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彻底改变乡村面貌，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和社会事业科科长、四级调研员郭旭堂：
2: 始终把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当作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从村庄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到生态治理、产业发展，我们全方位统筹推进、一体提升。目前全市乡村建设整体呈现点上示范引领、面上梯次扩面的良好态势。
3: 央媒沈梅看滁州。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安徽在做好全周期服务上聚力，推动 EPP 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加速落地转化，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安徽卫视安徽新闻联播栏目报道：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江淮大地涌动先进制造新动能。
4: 作为安徽面向全球的开放客厅，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汇聚全球制造业资源，累计签约项目超5061个，总投资3.6万亿元。在滁州，安徽奥特加科技不久前迎来第1亿台汽车空调压缩机下线。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资源对接优势，企业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建成。
0: 南桥荣媒柴曼报道：国庆佳节，举国欢腾，在万家团圆、乐享假期的同时，南桥区各行各业在岗人员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默默付出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节日期间，辖区环卫工人坚守保洁岗位，常态化开展道路清扫、垃圾清运、环境维护工作。针对假期人流、车流增多的实际情况，持续加大主次干道、商圈周边保洁力度，细化环境卫生整治，以精细化作业擦亮城市底色，为群众营造整洁舒心的节日环境。南桥环卫工人周永红：
5: 能守护城市整洁，看着大家开开心心出游，心里挺满足的。 我们做好保洁，让市民拥有清爽的节日环境。
0: 消防救援队伍时刻待命，严格落实节日战备值守制度，队员们扎实开展站岗执勤、消防车辆擦拭保养、救援器材检查整理等基础工作，常态化夯实战备力量，保持随时应战的良好状态，筑牢辖区安全防护屏障。南桥区德胜路消防救援站班长江恩柱：
6: 作为一名消防员，节假日在岗是常态，我们时刻保持战备状态，盯紧安全防线，用忠诚与担当守护辖区群众平安过节。
0: 岗位虽平凡，坚守皆不凡。国庆假期，南桥区一线劳动者默默奉献，坚守在岗，用责任守护城市烟火，用实干献礼祖国华诞，勾勒出节日里最动人的坚守图景。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以乐传情，唱响亭城。10月6号下午，2026第一届滁州好歌原创音乐大赛在狼牙山东大门激情开赛。19组本土音乐人同台献唱，用原创旋律礼赞滁州山水，讲述滁州故事，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本土原创音乐盛宴。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均为滁州本土文艺爱好者，参赛作品风格丰富多样，涵盖流行、民谣、说唱、美声、乐队演绎等多种形式。参赛原创作品大多紧扣滁州山水风光、人文底蕴与城市发展主题，词曲饱含本土情怀，感染力十足。赛事特邀3位专业评委现场打分，从原创度、演唱功底、舞台表现等方面综合考评。经过19组选手依次登台倾情演唱、激烈角逐，大赛现场评出优秀获奖选手，并进行颁奖仪式。本台记者杨思慧报道。当国庆的欢庆氛围弥漫街头巷尾，在全交，一支年轻的研发团队正与时间赛跑。国内首款 2.5T 量产柴油混动专用发动机威兰 WD25 进入量产前的最后攻坚。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工程师，用坚守为中国动力出海抢出加速度。在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青年工程师王泽兴正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这台威兰 WD25 发动机以47%的超高热效率，打破混动只适用于汽油车的固有认知，将搭载奇瑞威灵皮卡首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量产在即，国庆假期正是产线调试和整车匹配标定的关键窗口，各项性能标定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个数据的偏差都可能影响整车交付品质。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王泽兴：
7: 国庆这几天我们正在做发动机与整车匹配的最后一轮测试，混合系统呢跟传统发动机不一样，对频繁启停及工况的切换平顺性要求极高，这款发动机这个月就要批产发往海外，我们必须把整车匹配反馈的问题调试和规避到最优状态，不能把任何问题遗留到量产线上。
0: 这份坚守的背后是一份特殊的使命感。威兰动力由奇瑞汽车联合全柴动力共同组建，承载着这家与共和国同龄的老牌内燃机企业向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动力转型的战略使命。从传统柴油动力到柴油混动，技术路线在变，但把中国动力做到全球领先的追求始终未变。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王泽兴：
7: 全柴有70多年造传统动力发动机的一个底子，如今能参与国内首款柴油混动发动机的一个研发，既觉得光荣，也是一份责任。新能源这条路势不可挡，我们这代研发人员赶上了转弯赛道的一个关键节点，只有全身心投入工作，才能让中国制造的混动动力站上全球的舞台。这个假期为企业和新能源产业发展做些事情，很值得，也很开心。
0: 从一台样机到量产在即，威兰 WD25 的每一步跨越都凝结着青年工程师们在毫米与毫秒之间的较真，而在他们身后，全柴已建成 5G 加工业互联网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当制造底座与青春力量交汇，中国柴油混动技术正驶向更广阔的全球蓝海。全交台刘永军、李晓文报道。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作为安徽高速公路东大门的吴庄收费站迎来返程高峰，当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返程车流有序畅通。10月6号上午，吴庄收费站出口方向车流明显增多，返程车辆正陆续驶出安徽境内，收费站所有道口全部开启，工作人员在各车道间指挥疏导，车辆有序通过闸口，现场通行秩序良好。从当天中午开始，返程车流进入快速攀升阶段。为应对返程大流量，收费站依托完美高速大脑提前预测流量峰值，提前部署保畅力量，同时启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空地协同快速处置突发情况。目前吴庄收费站返程车流虽处于高位，但整体通行秩序平稳。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司乘人员，返程途中请关注实时路况，服从现场指挥，确保安全有序通行。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偏东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12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9号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尺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

0: 店，以呼即应，语音折扣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
1: 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

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老歌，这神奇的旋律如同心灵的钥匙，轻轻一触便能开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阀门。我们书接上回，本期第一首歌来自王菲《流年》。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如同一阵微风拂过心田，带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曾经的美好与苦涩。它们是岁月的见证，也是情感的载体，每一首旋律都承载着一段难忘的回忆。继续回来分享那些旧时的 CD， 它唱出了我们的喜怒哀乐。来自孙燕姿，遇见。

遇见这首歌很好地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是其代表作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有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伤感，但是又透露着坚强，透过对于现实的无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首歌里或多或少都带着我们的回忆，还有那些曾经的故事，相同却又不同。这些歌曲感动了我的故事，相信他们也一样可以感动你。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从歌词以及旋律来看，属于一种宣叙式的歌曲，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继续分享，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的旋律搭配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嗓音，将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中吕倩阳和林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好听，歌词也十分戳心。莫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这些歌，听到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充斥着满满的回忆。继续分享来自周深《小美满》。

这首歌曲来自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作词李宗和作曲彭飞，他们采用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绘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生活态度。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

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

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忘了吧。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生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捂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凝固成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你，我的这位故人，却再也看不到了。但是小楼东边的杨柳却依然如故，我仍然眼前能够浮现出，曾几何时，你我共同在粉壁题诗，而如今，这墙壁已然残破，诗句也无影无踪啊。今天我特地穿来的是当年你送别我的时候连夜在灯下为我裁制成的春衫，看到它我心中滴血呀，折磨我的是无边无际的思念之苦。算起来往事如烟，从眼前一经过，这一切都成空了。我只能孤单地在今天这暮色当中，仰望着漫无边际的楚天，依靠栏杆，目送着远去的飞鸿。哎呀，戴复古啊，这首词写的是绵丽哀婉，情感深切，动人至深，满篇的悔恨。但我们要问一句，戴复古啊，戴复古，你这十年之间在干什么？你享受人间天伦之乐，你游山玩水，吟诵诗歌，你结朋交友，觥筹相错，你春花秋月，享受生活。十年之间，你可曾动动心思过来看望看望这被你欺骗了三年的妻子？你可曾怀念杨柳楼东？你可曾怀念铜蹄粉壁？你可曾怀念身着的春衫？你可曾怀念那是人家灯下裁缝？哦，今天你又来到故地，看到人家已经成了荒冢，你受到了内心的谴责，却写下这首悼诗，悼述传颂。你想干什么？你想给后人留下一个你是一个满怀悔恨思念妻子的情种，但是我们说你肮脏的内心玷污了你妻子这么好的一个女子心中那纯净的爱情。所以你的妻子殉的不是你，也不是那情，而是他们心底的一个纯洁的爱情梦。提起寇准呢，很多人都很熟悉，因为在传统曲艺、传统戏剧当中，这个人很有名，人送外号叫寇老仙儿。为什么叫老仙儿呢？说他是山西人，一说话呀，一口的山西腔，在杨家将上、呼家将上都有着寇准的身影。其实历史上的寇准呢，他不是山西人，他是陕西人，他是华州下邳人，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渭南人。寇准字平仲，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呀。他的父亲叫寇襄，在后晋的时候就高中过进士甲科，就当官了，后来被封为国公啊。那么寇准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自幼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啊，再加上寇准天资聪明，而且勤奋好学，所以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吟诗作对了，在当时啊，大家都称他为神童啊，聪慧过人呐。寇准的家乡啊，离着西岳华山非常近。有一次呢，
寇准的父亲和一帮朋友一起结伴去华山游玩，带着小寇准。寇准当时多大呀？寇准才7岁。跟随父亲来到华山，这么一看，哎呀，7岁的小寇准就被华山高大雄伟、险峻巍峨的气势给惊呆了。这华山是5岳之一呀，5岳分别是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北岳衡山、南岳衡山，这俩衡同音不同字，再加上西岳华山。要说最险的，就得说是西岳华山了。要么后来武侠小说里面怎么来个华山论剑呢？为什么不到嵩山论剑，到泰山论剑呢？就说明华山太险了。不有那句话吗？自古华山一条道啊，就说明华山太险。险那也得爬呀，越险风景越美呀。这寇准就跟着父亲，跟着这些叔叔伯伯们一起爬华山。爬到上午头，大家也爬累了，就找到一块空地，干嘛呢？野餐呢。古人跟我们今天一样，出去郊游，饿了往旁边一坐，铺上布啊，把带来的食物啊往上一摆，大家该喝酒喝酒，该聊天聊天，是一种野趣。古人也如此啊，这一帮人都不是平常之人呐。寇准的父亲寇襄那大官，后面带着家奴呢，家奴们都拎着食盒呢，过来赶紧摆上，食盒摆上，酒倒上，寇襄跟着一帮朋友就开始吃吃喝喝起来。那人家都是文人呐，酒过三巡之后，这些人呐就开始吟诗作对，文人游戏嘛，哎，玩得非常的痛快。7岁的小寇准瞪着一对乌黑的眼睛，一边吃东西一边就听父亲和叔叔伯伯们他们的诗文唱和。听到佳句的时候，寇准呢会心一笑，听到哪句诗写的不怎么地，寇准的小眉头啊也是不住的皱。耶，这叔叔大爷们一看，哦，我们常听人说呀，说这寇准可是个神童啊，别看才7岁，写诗作文连教他的先生都夸奖啊。今天甭光咱们说呀，是不是让小寇准也在这里给大家作诗一首啊？有人这么一提议呀，其他人架秧子，好好好，怎么逗小孩玩嘛，好，让小寇准呢作诗一首。哎呦，这寇襄一听，你们呐，这不是难为犬子吗？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哪敢在众位大儒面前班门弄斧呢？哎呀，你呀甭管，你这当爹的呀，天天这不行那不行，把孩子自信心都吓没了。哎，甭害怕，我们给你做主。寇准呢，现在你敢不敢吟诗一首啊？7岁小孩，小男孩，那怕什么呢？寇准胆子当时就大呀，小眼一瞪，我敢，有志气。好，这么着，寇准呢，既然今天我们到了华山，你呀，干脆就以咏华山为题作诗一首怎么样啊？有人还说呢，对呀，你肯定读过书吧，知道曹魏时期有个曹植曹子建，人家能够7步成诗啊，你今年7岁，那看看你强还是曹子建强，这不瞎比吗？7步跟7岁有关系吗？大家都孩子嘛。哪知道寇准呢，小孩是毫无惧色，啪就站起来了，小胸脯一拔，双手往后面一背，脖子一梗梗，嘴那么一撇，脑袋往上那么一扬，哟，
大家一看这范儿就起来了哈，就见寇准呢在这些叔叔大爷面前把眉头一拧，琢磨了一下，开始往前迈步，一步两步三步，这还有好事者给人数着，刚迈出三步，寇准说有了哟。大家一听三步这诗就有了啊，大家赶紧鼓掌，让小寇准给大家把这首诗吟诵出来吧。哗，当时啊大家是掌声雷动啊，就见寇准把小脑袋瓜一摇晃，做了一首五言绝句：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呦，大家一听，哎呀，好诗啊！怎么的？你看这首诗啊，那无怪乎是孩子写的，写的特别的天真，特别的直白。他没有像大人那样，这个成人写诗啊，就不那么质朴了。有一他不说一，他非得绕着弯儿。他说五减四，他非得绕着说，很多的修饰，很多的词藻，很多的隐喻。孩子不这样，孩子是见什么写什么，见什么景写什么情，非常直白。但是直白当中透出一股大气，什么大气？魂不吝的大气，傲视天下的大气。就这种大气呀，未来跟随寇准一辈子呀。这首诗写得很直白，只有天在上，那意思可不只有天在上吗？哪有一个山在上面呢？无论你再高的山，你也顶不过天，所以更无山于齐啊，没有山真正的跟

0: 天一边高，举头红日近，抬起头来看到太阳啊离自己很近，怎么呢？现在已经到了华山之巅了，这华山太巍峨了，都马上接近天了，回首白云低，低头往下一看，这云彩都踩在自己脚底下了。好啊好啊，大家热烈鼓掌，掌声雷动，一个个都挑起大拇哥称赞呢，这孩子呀真不愧为神童啊啊！3岁看老，这7岁也更看老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啊，你看吧，他迟早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果不其然呢，又过了10多年，寇准果然才学大进，19岁的时候他赴京应试，一下子就考中了进士。进士多难考啊，有那么句话叫50少进士，50岁考中进士那都算年轻的，人家寇准19岁就考中进士了。那当时啊，有人呢就告诉寇准说，你啊马上面临着皇上对你的面试，当今圣上啊不太喜欢年轻的，他认为年轻的浮躁，他喜欢那些老成的，你今年才19岁呀，万一见到皇帝，皇帝一问你多大了，你说你19岁，皇帝不喜欢你，就有可能把你的进士资格给取消了。你呀，干脆见到皇上，皇上要问你年龄，你往大了报，你说你今年23了，25了，不行29了，有我这样29的吗？逆生长吧，你反正是找个辙，往老了说，保取功名嘛。寇准把脑袋摇晃啊，说不行，为什么呢？人以诚实为本呢，我不能欺骗皇上，我是多大了就是多大了，皇上用我不用我那是他的事儿，我不能够为。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
6: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中国诗歌故事，我是王风尘，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个中国诗歌历史上有名的故事。由于这个故事里头涉及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位大咖，而且还反映了这个大咖那种龌龊的内心，或者说是内心的阴暗一面，而备受后世儒家或者这位大咖粉丝的质疑。

他们极力的认为这则故事是假的，这则故事只是传奇小说，是对这位大咖的抹黑。但是更多人相信这个故事所反映的应该是种事实。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无论他表面多么正人君子，他的内心深处有可能都会有阴暗的一面，灰暗的一面，这才是人。那无论这则故事是真正的历史故事，还是说是被后世所演绎了的传奇故事，它都不失为一段曲折凄美的故事。那么我们不妨就当故事去听吧。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至于它的历史真相到底如何，那么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历史学家们去做考据去吧。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南宋初年宋孝宗的时候，在台州，就是现在的浙江天台县，台州军营当中啊，有一位名妓，就是有一位妓女，叫做严瑞，字幼芳。在这里啊，咱多说几句，宋时的妓女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它有所区别。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啊，宋朝公务员的福利都非常高。那为什么有人说宋朝是个文人天下呀？宋朝的文化也那么灿烂呢？这就和宋朝朝野上下都非常尊重知识分子这么一个全社会的思维意识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时的文官公务员呢，福利非常好。政府不光提供你衣食住行这样的条件，连家里的仆役呀、丫鬟呢，他们的薪水，甚至说你的官员冬天的炭火，夏天的取冰，冬暖夏凉嘛，像这种费用，再甚至像油盐酱醋，国家都给报销。而且呢，官员可以公开招妓陪酒，你可以招揽妓女到你府上啊，开个 party 在一旁助兴。但您听明白了，是可以招妓陪酒，并不是侠妓。你说我包揽一个美女陪我睡觉行不行？不行，这就踩线了，你不能够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啊，我们就明白了，当时的妓女啊，有一大部分都是卖艺不卖身的，就是靠着自己的技艺吃饭的，而不是靠着出卖肉体和灵魂吃饭的。另外官员去招妓也不能随便招，小巷子里头那像没法管啊，红灯区我随便拉一个不行，你必须到国家认证的正规的妓女场所去那里召妓，这才行。哦，还有国家认定的，有啊，比如台州军营这里的妓女，那就是国家认可的认证的，这叫做官妓。那什么人才能当官妓呢？大多呀都是获罪的命官他们的妻女就被赶到这种场所去充当妓女。所以这批官妓他们的文化修养，整体的个人素质都非常高。你想想，当官的妻女那往往都是大家闺秀，那都是出身书香门第的，所以每个人呢都擅长琴棋书画。当官的家里开 party， 把这样的官妓招揽到家中，给大家饮酒助兴，又能唱又能填词，能够跟这当官的诗文合唱，那也算一种情趣。所以宋朝的公务员们呢都活得非常的滋润，每个当官的手里头都有一本当地的官妓花名册，这上面都登记着目前在妓的那些官妓。那台州官员手上也有这么一本花名册，花名册里
就写着严蕊的名字。严蕊这姑娘啊，那可以说是台州官妓当中的娇宠、佼佼者，顶了尖的花魁。她不仅长得漂亮，琴棋书画样样皆通，歌舞吹弹无一不晓啊。而且呢，懂历史，懂人情，写诗填词也是非常的别致。可惜呀，红颜薄命啊，因为父母早亡，家道落败，命运不济，沦落风尘。但是你别看严蕊姑娘沦落风尘，洁身自爱呀，那就如同烂泥塘中绽放的一只洁白的莲花似的，那真是出淤泥而不染呢。性格刚烈，讲义气，重真情，虽为女子是不让须眉呀，颇有侠士之风。像这么一个奇女子，在台州啊就成名人了，很多世家子弟是争相与之交往啊，都纷纷拜倒在严蕊的石榴裙下，甚至外地都有很多的书生雅士，闻名不远千里前来拜望啊，都争相目睹严蕊的芳颜。那单说这一年，台州啊又来了一位新任知府，此人姓唐，叫唐仲友。这人呢性格刚直豪放，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弱点，就性格比较急躁一点。此人来到台州出任知府，那自然这手里头也拿到了这本台州官妓的花名册，也看到了名妓严蕊。而且呢没出几天，在同僚嘴里也得知了这严蕊是一名色艺双全之人，大家提起严蕊无不挑大拇哥称赞呢。说的唐仲友啊对这严蕊是特别的好奇，世间居然还有如此有才华的女子吗？哎呦，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我得亲眼见见。这样吧，我刚到台州还没有见全咱们台州的一些名士当地名流呢，我就设下酒宴，把这些当地名流有头有脸的人物啊都请过来，另外呢把这严蕊姑娘也给我请来，让她在一旁陪酒。唐仲友心说话，我倒要看看这严蕊姑娘到底怎么一个色彩双绝呀。就这么着，官府人到军营去请严蕊。那严蕊姑娘身为官妓，身不由己呀，人家请就得去。严蕊姑娘就带着自己的乐器和自己的助手，官妓也有助手啊，人家是名妓了，名妓当然也有助手了，陪着自己弹唱的，带着就来到州衙见到唐仲友。那唐仲友当时在州衙里呢大排宴宴，请的全是台州的有头有脸之人。时值春天呐，春光融融，百花争艳，大家围坐在那里，酒席摆上，其乐融融。严蕊一来，唐仲友一看，哎呦，唐仲友暗挑大拇指，从严蕊的貌相到他身上所透露出的这种气质，这个女孩子那不一般呐，相貌可以打扮，但这个气质是掩饰不出来的。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呀花瓶，长得挺好，一走路扭的扭的，浑身妖里妖气的，她没有内涵。你看有些女性啊，虽然是素颜，但是待人接物都特别得体到位，一颦一笑也非常庄重得体，这就带着气质。这种女性啊是耐看，你越看越好看。严蕊就属于后者，又化了妆的，她既有气质而且容貌绝佳呀。嗯，唐仲友点点头啊，看来严蕊的色绝是名不虚传呐，但不知道这个女子意绝不绝。那酒席宴一开始，

燕蕊姑娘作为官妓，那自然的要给大家吹拉弹唱一番，歌喉非常的清脆，歌声婉转动听，丝竹娴熟，音律绝佳呀，赢得大家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当众有心说话罢了，看来燕蕊这个艺也占了一绝。但是有人说了，说这燕蕊在文化上还不一般，还能够写诗作对填词，这一点我有点不相信。我呀考考他，正好现在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唐仲友借着一点酒气就对燕蕊说了，燕蕊姑娘啊，本官听说你文笔很好啊，你能不能在此为大家填词一首啊？燕蕊姑娘微微一笑，那就请大人出题吧。哦，好，有胆识，嘿嘿，你看连奔都没打啊。那好吧，出题出什么呢？唐蕊啊用眼扫视一下四周，这个时候已然是春天了，门窗都打开了，暖和了，透过窗户往外一看呢，哟，就见厅外呀有几株红白桃花正在开放啊。说红白桃花是什么桃花呀？红白桃花呀是一种名贵的观赏花木，顾名思义，这一株桃树上能够开两种颜色的花，有红的有白的，红白相间，特别的美妙。所以呢北宋的理学家那位邵雍他就曾经写过一首诗，诗的名字就叫做二色桃，二色桃就是红白桃花。他说丝竹丝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一世蕊公双姊妹，一时携手驾东风，说的就是红白桃花。那么现在唐仲友又以红白桃花为题，让这燕蕊姑娘填词一首。唐仲友一说完呢，在场的很多的文人都窃窃私语，为什么呢？历史上写桃花的诗篇太多了，都写烂了都，再加上红白桃花那邵雍也写过，你让这燕蕊姑娘再写一首，她怎么写出新意呢？啊，大家听听吧。其实唐仲友啊也有意的难为燕蕊姑娘，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官妓，你是真有才还是浪得虚名啊。没想到燕蕊姑娘略微的思考了一下，马上就把自己填的词唱出来，录音笔没录下来，咱只能说呀她填了一首如梦令。这录音笔没录下来，咱只能说呀她填了一首如梦令。这首如梦令写得好啊，倒是梨花不是，倒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好，这词一唱出来是满座皆惊啊，大家是热烈鼓掌喝彩，词写得太好了。燕蕊直接的用这桃花跟杏花梨花做比较，杏花红色的，梨花白色的，我说的桃花呢是双色的，所以倒是梨花不是，倒是杏花不是。而且呢燕蕊又用了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用了东晋时期大诗人陶渊明所写的著名文章《桃花源记》当中的武陵人误入桃花源的典故，一下子就让这首词啊意境悠远很多，空灵很多，胜出那邵雍一筹啊。哎呀，唐仲友听完之后心服口服，外

大佩服啊。燕蕊姑娘真是色艺才三绝呀，我服了。来呀，赏。赏什么呢？赏了两匹绢。绢呢是一种黄色的做工精细的绢，当时可以代替货币用，或者供书画所用，在古代那是馈赠佳品的。燕蕊袅袅下拜，谢过了唐大人。那至此，唐仲友对燕蕊姑娘是刮目相看的。每逢州衙有大型宴会，必然召燕蕊姑娘到场。时间长了，燕蕊姑娘也能够感觉到唐仲友对自己是一片真心。这个人呢，非常正直豪放，两个人是互为知己。您可听明白了，互为知己，按现在来说就是闺蜜，人家之间没有什么男女情感，只是互相赏识的朋友。燕蕊姑娘从此啊，就经常的出入州衙。那一晃到了七月，七月七日乞巧节呀，又叫七夕节，传说天上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那这一天唐仲友又大设宴宴，邀请了很多文士到场，燕蕊自然的也被邀请了。在酒席宴间，燕蕊姑娘丝竹歌舞，唱得大家如痴如醉，博得大家阵阵喝彩呀。但是也有人不服，谁呢？唐仲友有个朋友叫做谢元清，这个人呢，志士才高，原来没见过燕蕊，这一次是来拜望唐仲友来了，第一次来，也可以说这一次宴会呀，是唐仲友专门的为他设的。哦，光听唐仲友这些天呢，夸着燕蕊，哎，多么好，多么好，才艺双佳。哼，这谢元清心说话，一个妓女，她再有才能有什么呢？啊，无非识文断字，认识几个字儿罢了。你说会写诗会填词啊，弄不巧找人代笔，这玩意儿不新鲜，没想到把你唐仲友都给迷上了啊。哼，我倒要看看这位有多大才能。于是呢，在燕蕊唱完之后，这谢元清啊就给燕蕊出题了，说燕蕊姑娘啊，我听说你善能填词啊，今日是七夕节呢，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你能不能做一首鹊桥仙金风玉露曲，而且呢要以鄙人之姓谢字为韵，以一炷香的时间为限，做那么一首词呢？哎呦，这谢元清一说这个呀，又是满堂皆惊啊。为什么呢？这谢字那放到咱们今天来说，十三道大哲里的冕谐哲，虽然也是十三道大哲，但是属于窄韵呢、啊、压这个韵的字没有多少，那非得让燕蕊以这个韵为韵脚作词，大家暗自的都围着燕蕊啊捏了把汗。这个时候啊，有人就把香给点着了，香着完了你必须填出来。这燕蕊看着香，脑子里飞快的旋转，这香烧的不到一半的时候，燕蕊微微一笑说，奴家已然作得。说完之后轻弹琵琶，就把这首作得的鹊桥仙给唱出来了。碧舞微醉，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泻，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漏玉盘高泻，竹芒雀懒更拥之卷，空作古今佳话，人间刚到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好，众人一听啊是交口称赞，这词做得太好了，尤其最后一句，人间刚到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什么意思呢？你们不是天天的叹息牛郎织女每一年只有七月七日才能在鹊桥相会吗？但你别忘了呀，我们常说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呢，

0: 人间一年赶一个七夕，这天上一天不到就已然一个七夕了。也就是说，人家牛郎织女在天上啊，人家是天天相会，你们呢不必瞎操心。哎呀，哎呦，谢元清一听啊，是深为折服啊。唐仲由一听，心说怎么样？怎么样？你还不服？我的好朋友，那能没有才华吗？啊，好，赏。唐仲由啊，更加欣赏严蕊了。严蕊姑娘跟唐仲由一走近了，坏了，怎么惹祸上身了？怎么惹祸了呢？闹了半天，唐仲由啊，在当时得罪了一个人，谁呀？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中国文学史、哲学史上的那位大咖，哪一位？朱熹，朱老夫子，就程朱理学那位大理学家，那位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老夫子。说唐仲友怎么跟着朱熹两个人不和呢？唐仲友啊，看不起朱熹的理论，什么玩意儿啊，存天理灭人欲，这不是禁锢人的思想吗？啊，以后咱们华夏倒霉就得倒霉在你这个思想上。所以这唐仲友对这个理学里头的什么吕祖谦呐、什么朱熹呀、他们的思想非常的反感，不免的在背后就评论，对朱熹点头评足。这话慢慢的就传到朱熹耳朵眼里了。好家伙，朱熹对这唐仲友恨之入骨啊，这家伙敢反对我的思想啊，我说的都是正人君子所应该遵循道，是孔老夫子所提倡的，其实跟人孔子没关系，但是就因为朱熹啊发展这个儒学，结果最后孔子替着朱熹背锅，挨了后世很多骂，什么三纲五常啊、妇女怎么样啊，有很多东西跟人孔子没关系，都是这朱熹搞的。但没办法呀，他挑着孔子大旗呢。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史亏子后来很多都扣在孔子身上，孔子替朱熹背了很多黑锅呀。那说朱熹、唐仲友谁的思想正确呢？这个呢，是学术上、思想上

0: 他对这个唐仲友就素来不和。
1: 正赶上这个时候啊，朱熹因为在江西赈灾有功，浙东这个地方啊又发生灾情了，所以被宰相推荐到了浙东一带做严查提举，负责赈灾。朱熹这个人做事啊也是雷厉风行，而且呢一根筋啊，他要不一根筋，他也不会提出什么存天理灭人欲这样极端的思想。那在任期间就处置了十数位贪官污吏，正好暗查到台州啊，台州的知府是唐仲友，太好了，是自己的政敌，学术思想上的敌人。今天我暗查到你的头上了，你琢磨琢磨能有好吗？啊，我非得找你毛病不可。再加上唐仲友这个人为官又不是说一点毛病没有，咱说了这个人呢为人急躁，这不是闹灾了吗？那闹灾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多多的体恤百姓啊。但唐仲友啊，他也为着国家着想，那你光体恤百姓不行啊，我这一年当地税收收不上来啊。所以这唐仲友在当地呀，他也做了不少催租催收这样的事情，弄得老百姓对他也比较怨恨。但不是说唐仲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赃官，并不是。平常他领着大家还修桥补路，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那也得到老百姓的赞誉。老百姓就这样，你要是给他好一点啊，他就说你好，你要对他紧一点啊，他就骂你。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能完全的以百姓的口碑来评价一个人，有的时候也不客观，还得综合看待。但是呢，这百姓对唐仲友催收催租非常的不满，一听朱的人到了，就纷纷的向朱熹告状。朱熹高兴啊，那我就弹劾唐仲友，但连弹劾数本，朝廷不大搭理。怎么呢？你别小题大做的，干嘛呢？这个官员之间、同僚之间友好相处多好啊！嘿，朱熹一看弹不倒这唐仲友，更着急了，那更加的是搜查罗织唐仲友的罪名，查来查去也没查出别的来，把这严蕊跟他的关系查出来了。朱熹乐了啊，唐仲友，闹了半天，你和一个妓女关系密切呀，太好了啊，太好了，我就拿她作为我打击你的突破口，我审这个妓女。不是说法律允许官员找妓女吗？是啊，他允许官员找妓女，但是又禁止官员嫖妓。你找妓女唱歌行，你不能让妓女陪你睡觉。那唐仲友不是没跟人家严蕊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吗？哎，这朱熹不这么想啊，你找一妓女啊，你找一妓女，你居然说跟这妓女没关系，我不相信，我一定要查。来啊，把这严蕊个贱婢给我抓到大堂之上。就把严蕊姑娘拉到大堂之上，说你和那唐仲友到底什么关系，是不是和他私通，是不是跟他有染，是不是陪他睡觉，是不是跟他一起贪墨公款。说，严蕊姑娘是大喊冤枉啊，我没有，不可能，你一定有，你说。我真的没有。朱熹一看我就不信了，我撬不开你这么一个妓女下三贱的嘴。来啊，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

0: 费场景是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6: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 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4: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0: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

0: 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2: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3: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4: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厂，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3: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5: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6: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7: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7: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8: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7: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8: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7: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8: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7: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8: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7: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8: 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这做农业做对了。
9: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0: 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11: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2: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3: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4: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6: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9: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6: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

0: 国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

0: 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在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砖菜哈炖了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我市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将保障粮食安全与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紧密结合，通过夯实农业根基、强化科技赋能、优化人居环境，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安徽在做好全周期服务上聚力，推动 EPP 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加速落地转化，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安徽卫视安徽新闻联播栏目报道，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江淮大地涌动先进制造新动能。以月传情，唱响庭城。10月6号下午，2026第一届滁州好歌原创音乐大赛在狼牙山东大门激情开赛，19组本土音乐人同台献唱，用原创旋律礼赞滁州山水，讲述滁州故事，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本土原创音乐盛宴。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粮食稳产保供与和美乡村建设，一手深耕皖东粮仓建设，稳住农业基本盘，一手抓实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提质乡村风貌，实现粮食生产提质增效，乡村面貌迭代升级，全面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粮食安全是维系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安稳的根本。

0: 典型基础支撑，我市全力推进百亿斤皖东粮仓建设，粮食产能稳步攀升，播种面积稳居全省第四，总产量稳居全省第三。2025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双双创新高。今年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秋粮作物长势喜人，全年粮食丰收态势稳固。稳产增收的背后是系统化、常态化的保粮举措。我市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持续稳定耕地保有量，连续五年实现耕地净增长。聚焦粮食单产提升，设立数十个高产攻关示范点，千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网格化指导，落实病虫害统防统治、科学防灾减灾、机收减损等关键举措。同时，高标准农田建设、高端农机装备投入、惠农补贴等多点发力，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局农药管理科局长、科长胡勋阳：
1: 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以建设百亿斤皖东粮仓为牵引，以四粮两优为抓手，以五播五处为核心路径，纵深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不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0: 在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我市以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为核心抓手，全域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规划先行、分类施策、科学优化村庄空间布局，全市搭建起精品示范村、省级中心村、美丽宜居自然村庄梯次建设体系，以点带面、连线成片，推进乡村提质升级。通过持续补齐农村道路、供水、养老、教育、数字基建短板，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农村改测、垃圾处置、污水治理成效显著，乡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同时坚持建馆并重、产村融合，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庭院经济、乡村旅游等业态，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彻底改变乡村面貌，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和社会事业科科长、四级调研员郭旭堂：
2: 始终把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当作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从村庄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到生态治理、产业发展，我们全方位统筹推进，一体提升。目前全市乡村建设整体呈现点上示范引领、面上梯次扩面的良好态势。
3: 央媒沈梅看滁州。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安徽在做好全周期服务上聚力，推动 EPP 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加速落地转化，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安徽卫视安徽新闻联播栏目报道：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江淮大地涌动先进制造新动能。
4: 作为安徽面向全球的开放客厅，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汇聚全球制造业资源，累计签约项目超5061个，总投资3.6万亿元。在滁州，安徽奥特加科技不久前迎来第1亿台汽车空调压缩机下线。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资源对接优势，企业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建成。
0: 南桥荣媒柴曼报道：国庆佳节，举国欢腾，在万家团圆、乐享假期的同时，南桥区各行各业在岗人员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默默付出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节日期间，辖区环卫工人坚守保洁岗位，常态化开展道路清扫、垃圾清运、环境维护工作， 针对假期人流车流增多的实际情况，持续加大主次干道商圈周边保洁力度，细化环境卫生整治，以精细化作业擦亮城市底色，为群众营造整洁舒心的节日环境。

0: 南桥环卫工人周永红。
1: 能守护城市整洁，看着大家开开心心出游，心里挺满足的。我们做好保洁，让市民拥有清爽的节日环境。
0: 消防救援队伍时刻待命，严格落实节日战备值守制度，队员们扎实开展站岗执勤、消防车辆擦拭保养、救援器材检查整理等基础工作，常态化夯实战备力量，保持随时应战的良好状态，筑牢辖区安全防护屏障。南桥区德胜路消防救援站班长江恩柱：
2: 作为一名消防员，节假日在岗是常态，我们时刻保持战备状态，盯紧安全防线，用忠诚与担当守护辖区群众平安过节。
0: 岗位虽平凡，坚守皆不凡。国庆假期，南桥区一线劳动者默默奉献，坚守在岗，用责任守护城市烟火，用实干献礼祖国华诞，勾勒出节日里最动人的坚守图景。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以乐传情，唱响亭城。10月6号下午，2026第一届滁州好歌原创音乐大赛在狼牙山东大门激情开赛。19组本土音乐人同台献唱，用原创旋律礼赞滁州山水，讲述滁州故事，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本土原创音乐盛宴。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均为滁州本土文艺爱好者，参赛作品风格丰富多样，涵盖流行、民谣、说唱、美声、乐队演绎等多种形式。参赛原创作品大多紧扣滁州山水风光、人文底蕴与城市发展主题，词曲饱含本土情怀，感染力十足。赛事特邀3位专业评委现场打分，从原创度、演唱功底、舞台表现等方面综合考评。经过19组选手依次登台倾情演唱，激烈角逐，大赛现场评出优秀获奖选手，并进行颁奖仪式。本台记者杨思慧报道。当国庆的欢庆氛围弥漫街头巷尾，在全交，一支年轻的研发团队正与时间赛跑。国内首款 2.5T 量产柴油混动专用发动机威兰 WD25 进入量产前的最后攻坚。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工程师，用坚守为中国动力出海抢出加速度。在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青年工程师王泽兴正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这台威兰 WD25 发动机以47%的超高热效率，打破混动只适用于汽油车的固有认知，将搭载奇瑞威灵皮卡首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量产在即，国庆假期正是产线调试和整车匹配标定的关键窗口，各项性能标定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个数据的偏差都可能影响整车交付品质。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王泽兴：
3: 国庆这几天我们正在做发动机与整车匹配的最后一轮测试，混合系统呢跟传统发动机不一样，对频繁启停及工况的切换平顺性要求极高，这款发动机这个月就要批产发往海外，我们必须把整车匹配反馈的问题调试和规避到最优状态，不能把任何问题遗留到量产线上。
0: 这份坚守的背后是一份特殊的使命感。威兰动力由奇瑞汽车联合全柴动力共同组建，承载着这家与共和国同龄的老牌内燃机企业向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动力转型的战略使命。从传统柴油动力到柴油混动，技术路线在变，但把中国动力做到全球领先的追求始终未变。从一台样机到量产在即，威兰 WD25 的每一步跨越都凝结着青年工程师们在毫米与毫秒之间的较真。而在他们身后，全柴已建成 5G 加工业互联网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当制造底座与青春力量交汇，中国柴油混动技术正驶向更广阔的全球蓝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偏东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明天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有时候会有一些烦恼，会有一些不如意，生活有时还会时不时给一点惊喜，总是在顺风顺水的时候突然来一些波涛汹涌。生活就是这样跌宕起伏，我们要习惯生活，习惯面对，笑一笑吧，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歌曲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是一首左克慧作词王心凌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改编歌曲，当时在发售时也是受到了大众的一致喜爱。继续分享，来自林俊杰，就是我。

在制作歌曲，就是我之前林杰就已经在音乐人卡斯伍为陈洁仪创作的音乐作品中见识到他的创作功力。之后林杰与卡斯伍初次见面后共同创作了该曲，这也是二人的首次合作，同时这首歌也是作为音乐专辑《月行者》当中专辑的第一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好的，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菲尔的《你的微笑》，也是由菲尔团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于同名专辑《菲尔乐团》当中，为专辑的第八首歌。这是一曲流行风格的歌曲，展现了菲尔乐团高超的唱功和创作功力。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就是爱》，也是发行于2004年的专辑《城堡》当中。生活的困难就像弹簧，你压得越狠，它反弹的越高，不如轻松的应对。很多时候以柔克刚，往往会解决，往往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性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凡。今天是国庆长假之后的返岗第一天哦。
0: 是。
1: 首先我们要提醒大家，本周上班的时间是有变化的，因为放假调休的原因，所以本周六也就是10月10号我们是要上班上学的。主要呢也是下一次假期的话呢就要到元旦了。
0: 是。
1: 那今天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啊，应对我们新一轮的学习和工作生活。那同时呢，10月8号我们今天也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
0: 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鸿雁列队南迁，雀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的璀璨。
1: 是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呢就是寒露节气所独有的，而滁州呢可以说是菊花的一个盛产地，所以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两天雏菊开得非常好。那进入寒露时节呢，尽管万物逐渐的萧瑟，但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美景美味也让我们可以尽享秋日丰收的喜悦。那我们还是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天气啊，整个国庆假期的前半段大家是在这个阴雨天气当中度过的，好在从后半程开始呢一直一路是暖阳高照。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依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三级，而今天的最高温度也不低啊，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度，预计9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